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南昌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王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部署开展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日如约而至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各类活动将持续一个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旨在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位于北京的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按照寻初心，把科学交给人民，越科普让公众体验科技，探创新让公众走进前沿，向未来让公众创想未来四个板块进行布局，突出基础研究科普，推出一系列展览和活动，引导公众踏上从认识体验探究到创造的科技探索之旅。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部署开展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日如约而至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各类活动将持续1个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旨在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位于北京的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按照寻初心，把科学交给人民，越科普让公众体验科技，探创新让公众走进前沿，向未来让公众创想未来四个板块进行布局，突出基础研究科普，推出一系列展览和活动，引导公众踏上从认识体验探究到创造的科技探索之旅。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南昌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法国西南部海滨小镇比亚利茨的大海滩被认为是欧洲面积最大最时髦的海滩，也被称为是国王的沙滩。过去几百年，巴斯克海湾这个海滨小镇吸引了很多欧洲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来避暑，可以说这里盛满了名人的爱情。当年拿破仑三世被这片海岸的风景吸引，决定建造一座以王后欧仁妮命名的行宫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如果俯瞰行宫，你会发现这座宫殿的建筑正好组成欧仁妮名字的首字母一，因此也被称为是欧仁妮别墅。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南昌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3: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3: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gh is just a sigh。
3: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9月1日起，新版婴童用品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新标准针对儿童文具、玩具、婴幼儿贴身纺织品做出更为严格的安全限定，对有害化学物质、小零件、防窒息风险产品警示标志提出更高要求。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家长选购时认准新国标标志，商家也需要按照新规完成产品更新，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9月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正式落幕。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各地落实潮汐警务，应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帮助群众解决各类急难问题6.2万余件，包括归还遗失证件、现场反诈科普、配齐急救设备，全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南昌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在外国人眼中排名第一的中国神山究竟有多美，看完这篇就知道了。张家界并未被列入中国的三山五岳，但是它却意外地成为了最受外国人向往的中国山景。2009年，一部科幻影片《阿凡达》在全球引爆，在观影期间，许多观众都被它那美轮美奂的哈利路亚山所吸引。那些悬浮在空中的巨石就像海上的冰山，缓慢移动，如同

宫仙境一般。去过张家界的人都知道，它汇集了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黄山的变幻和桂林的秀丽，能火遍全球是必然的。秋天去张家界的确很美，但张家界的美并不受时间的限制。以年为单位来看，这里的春夏季节，溪水明净，跌宕多姿，溪畔花草鲜美，鸟鸣莺啼，丝毫感觉不到炙热。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的古登文化博物馆。在成都市九里堤附近，有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灯具市场，在一片灯火阑珊之中，隐藏了全国首家灯文化专题博物馆——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馆长姚雨林痴迷古灯30余年，收藏古灯近3000盏，因为爱灯、藏灯、研究灯，他被称为成都阿拉丁。2013年，姚雨林正式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迄今为止，这座私人博物馆已经接待了10万多人次国内外参观者。在这座古灯博物馆里，一共陈列着1200多件古灯，汉代石灯、明代玉灯、清代瓷灯，以及德国的马灯、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应有尽有。千朝锄豆光，照古今文明路，万家灯光映，影中人外情。这是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门口的一副对联，饱含着姚雨林对古灯的痴迷，还有他对光明背后的文化的考量。
2: IFM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

也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南昌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 九七四。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6: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听你的故事。
7: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当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FM 九七四，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南昌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0: 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新网消息，京港高铁昌九段进入静态验收阶段。30年前，京九铁路通车，带动江西革命老区对外流通。如今京港高铁全线贯通进入倒计时，高铁线路主动绕行兴国等红色线域，方便老区特产卖运，缩短赣州至南昌通行时间，持续助力赣南地区融入全省一小时经济圈。近日，一趟长途列车上，一名中年乘客突发身体不适，意识逐渐模糊。当班乘务员第一时间开展急救，跪在地面为乘客实施基础救护，持续半个多小时。同时广播寻医，联合车上的医护旅客共同处置，列车临时调整停靠站点，病人被及时移交120送医救治。铁路部门提醒，长途出行如有基础疾病，随身携带常备药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

0: 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1: 我情愿留爱只为一双手，让它再长。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塞纳河是巴黎的灵魂？塞纳河位于法国北部，是法国的一条重要河流。塞纳河主要靠雨水补给，它就像一条玉带，静静地流过巴黎市区，非常美丽壮观。在河上建有36座桥，桥与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河的沿岸是法国经济发达区，有运河和莱茵河、卢瓦尔河等河相通。在历史上，塞纳河对巴黎的形成、发展以及水运、工业、生活乃至景色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所以有人将它称之为巴黎的灵魂。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基层病种包括31个基层病种和127个基层病种。各地要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当地医疗资源布局、基层服务能力和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出自公安部的组织部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的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的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974，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又到了一年的这个开学季啊，高校的新生数码装备消费再度引发了全网热议。传统开学的数码三件套呢，逐步升级为了包含智能手表、智能蓝牙耳机的这样一个五件套。哎，那原来三件套是啥？我能想到手机、电脑，还有是啥？
1: 手机、
0: 电
1: 脑，
0: 相机吗？难道是？不会是现在都还要个相机了吧？
1: 不会是平板吧？
0: 哦，平板有可能是 pad 嘛？之前这个三件套，现在
1: 方便学习，
0: 方便盖泡面，好吧？现在反正就又升级了，三件套变五件套了。
1: 对，
0: 所以呢，整个置办的门槛也是持续拉高。
1: 嗯，
0: 开学三件套齐涨价，家长直呼吃不消，这样一个话题呢，登上了最近的微博热搜榜。
1: 是的，
0: 因为受到芯片啊、内存啊、显卡等等配件价格上涨的影响，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价格普遍上涨。让不少的家长感慨开学成本增加。你看看，家长感慨开学成本增加，又不是家长去读书啊，对吧？就直呼消费压力巨大。
1: 对，
0: 动辄上万元的开学数码装备到底是不是刚需呢？
1: 是的，但是我们的有的同学他其实置办的思路也不太一样，像是这个大一新生赵同学，他的思路就比较的精简。目前呢，他仅购入了手机，计划入学后再根据需要或者情况去添置电脑。他说啊，如果说觉得有手机的话，其实日常使用是已经能够满足了。手机他是花了5000多的，电脑的话呢，可能后续打算再选一个4000-5000价位左右的就可以了，因为他说自己不是特别的在意品牌。那这些装备的话呢，也都是家里去帮忙购置的。他坦言，身边很多同学其实和他自己的想法都是一致的，周围的同学都觉得，哎，以手机为主，大家对大家，因为其实基本上的话都不是太经常的去打电脑游戏，所以说的话呢，没有多少人去提前的购买电脑，都准备是说开学之后看有需要再去购买。在他看来的话呢，这个手机、电脑、耳机是必须的，那其他的数码配件的话呢，则是可有可无。
0: 是，那么大一新生小韩呢，目前是已经购置了手机、平板和耳机，购置过程当中他更加看重的是设备的实用性与专业性，优先匹配学习刚需和性能配置，确保能够满足专业课的学习需求。小韩也直接说了，说这个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耳机我觉得都是刚需。
1: 是的，
0: 但是笔记本开学季溢价严重，入手成本偏高。
1: 是的，
0: 他说身边很多同学的这个数码装备呢，配置还都是比较齐全的。
1: 对的，因为其实从我们过去的话几乎是没有电子设备可以用，在咱们爸妈那个年代，对吧？那到现在的话呢，其实这个装备的品类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数码装备的话呢，不再是只有了娱乐属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啊，也成为了辅助学业的工具，
0: 网课嘛。
1: 哎，是的，包括有一些同学习惯在平板上记一些笔记啊，做一些这种梳理。但是的话呢，我们消费必须要保持理性，新生开学的购置数码装备其实无需跟风攀比，盲目追求新款高配，应该结合咱们自身的一个经济条件，匹配专业的学习需求，贴合个人的使用习惯，量力而行，按需置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28，咱们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FM 九七四，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7: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3度，东北风5级，空气质量指数28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是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周四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主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不时会出现小雨天气。所以说的话呢，请各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33，接下来继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阳，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1: 中央网信办还通报了部分的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形包括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 AI 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 AI 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信息， AI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的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等等。
2: 那么据了解呢，下一步网信部门将在总结专项行动治理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密切关注 AI 生成、合成内容新情况新风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 AI 技术滥用恶用，持续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6: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现在这个中大型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呢快速的扩容，
1: 是的，
0: 不少市民乘车出行呢都

0: 遭遇过车大但是停车位很窄的一个尴尬情况。记者也调查发现了，当前商场还有一些小区的停车位呢，仍然沿用多年前适配的小型燃油车的建设标准，与持续加宽的新能源车型明显错位。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在小区、写字楼、医院等公共场所。车主希望停车位尺寸再大一些，但更多来自汽车行业内的声音却指向内部之责，也就是必须有效地制约新能源车型的大型化的造车趋势。
1: 是的，关于这个停车位的尺寸现行的行业标准，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5年3月发布的行业标准，车库建设设计的规范，自2015年年底开始实施。其中显示呢，这个机动车库应根据停放车辆的设计车型外轮廓进行设计，小型车的最小停车位宽度为2.4米，针对微型车与小型车、机动车间的横向进距应为0.6米。
0: 那么与车位尺寸标准相对固定形成反差的是车辆尺寸一直在加大加宽。近些年来，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它的一个外扩尺寸持续加大，大量家用车型车宽突破了1.9米，接近2米了。
1: 是的，
0: 旗舰 SUV、MPV 的车型宽度呢也超过了2米这样一个区间。其实，在燃油车时代呀，532这样一个规格的车型，也就是说超五米的车长，超3米的轴距，超2米的车宽，532这样一个规格的车型呢，基本上已经是被一些豪华车的加长版给垄断了。
1: 对的。
0: 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呢，30万元左右甚至不足30万元的车辆，已经能够轻松地迈入一个532的阵营了。
1: 对的，那为什么新能源车会越造越大呢？其实它最初是为了迎合咱们消费者以大为美的购车审美，但是许多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之后，不再单纯满足于基础的这个代步功能，越发的追求宽敞的驾乘空间，还有这个高端的用车体验等等，并且呢会普遍认为大尺寸的车型更有档次和舒适度。
0: 为此呢，许多新能源车都是在以越级尺寸作为一个卖点，放大车身尺寸的同时呢，甚至在车内搭载了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豪华配置，用空间越级配置拉满的产品抢占一个市场，拉开价差。
1: 是的，除了迎合这个消费心理之外的话呢，新能源车的车体变宽还受到了电池技术以及物理层面的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啊，新能源车变大的趋势也缺少政策的约束。过去燃油车企对开发大型的 SUV 的态度非常的谨慎，那其实主要是受了这个排量税收约束，比如说呢，发动机排量2.5升以上的这个档次的税率和税额显著高于小排量。而当前的新能源汽车，无论是它的车身重量还是动力性能如何，税收标准都是一致的，无法控制车辆大型化或者动力过剩的倾向。
0: 对，其实现在呢，也就是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啊，还是处于一个野蛮生长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可能会有相应的规范出台来去制约它的一个野蛮生长。
1: 对的。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974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3度，东北风5级，空气质量指数28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是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周四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主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不时会出现小雨天气以及阵雨天气。所以说的话呢，最近几天啊，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33，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赫野、黄龄的《过海》。

0: FM 九七四，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之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
1: 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的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7:03，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来聊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啊，就是没有参保的职工到底能不能够申请工伤认定呢？在今天，人社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表示，为员工参加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1: 是的，
0: 工伤保险费呢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是无需缴费的。
1: 是的，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规定来说，没有参保的职工发生这个事故伤害，依然是可以申请我们的工伤认定。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规定为职工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的申请的话呢，职工或者说近亲属是可以说在包括我们的工会组织等等都是可以自行申请工伤认定的。那单位是否同意不是必经程序了。
0: 是的，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1: 是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14，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后弦的昆明湖。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3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非常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27度，最低温24度。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7:33，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00多枚扬子鳄卵人工孵化工作已进入集中出壳阶段。截至8月31日，已成功孵化1800余条，健康雏鳄。据悉，扬子鳄卵孵化工作预计在9月上旬完成。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Eleven， 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收点，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5: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4: FM 九七四，
6: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如果你厌倦了人头攒动的景德镇，不妨来江西东部这个古朴安静的村庄看看。在这里啊，你可以体会到江西原汁原味的小村生活。别看它现在寂寂无名，它可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浮梁，是海唱丝绸之路的源头，也是闪闪的红星等电影的外景拍摄地。漫步于古街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脚下青石板路遍布着的车辙印，透过这一个个斑驳的印记，仿佛看到了百年前繁

华热闹的东部古街。这里有江西省最长的仿古石桥东部大桥，立于桥上便能够将东部村的景色尽收眼底，也是绝好的拍照打卡地。河岸边颇具特色的吊脚楼和古色古香的木质房屋错落有致，当古朴的建筑遇上小桥流水，就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画卷。这样的古村，你心动了吗？

0: 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伯明翰钢笔博物馆。走到伯明翰钢笔博物馆的门口，你会惊讶于它的如此不起眼。但别看门面很普通，博物馆里面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来自18世纪的钢笔头。在这个博物馆里，不乏非常有设计感的钢笔头，有把笔头做成手指形状的，也有设计成皇冠形状的。看到这些独特的设计啊，总是会让人不禁想象，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把这些千奇百怪的形状安放到小巧精致的笔头上的。当然，除了独特的笔头设计之外，这个博物馆里还有很多用钢笔头排列出来的华丽图案，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这个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钢笔和墨水，还有它们的制作工具。你可以细细地品味钢笔的发展历史。博物馆由内而外散发的文艺气息，总是会让很多参观者流连忘返。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00多枚扬子鳄卵人工孵化工作已进入集中出壳阶段，截至8月31日，已成功孵化1800余条，健康雏鳄。据悉，扬子鳄卵孵化工作预计在9月上旬完成。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5: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6: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7: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4: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8: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6: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FM 974。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7: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7: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时。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2: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3: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

0: 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4: 九七四哥，为什么？
5: 为什么黄石公园的温泉，有臭味？
2: 黄石公园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温泉集中地，形态各异的大小温泉几乎能以各种方式在各种地方出现。有的温泉上升到地表时，由于水分相对稀少，就形成了酸度很高的泥泉。其实，在这些泉中含有大量的硫元素，喷发的时候会带出大量的硫化氢，这使得黄石绝大部分温泉或多或少的都有一股臭鸡蛋味，而在泥泉聚集的地方更是臭不可闻。
6: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7: Thank you.

的花开得不算很无暇，原来你也喜欢它。好巧啊，是你呀、啊、地铁错过站忘了下。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郁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台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伯明翰钢笔博物馆。走到伯明翰钢笔博物馆的门口，你会惊讶于它的如此不起眼。但别看门面很普通，博物馆里面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来自18世纪的钢笔头。在这个博物馆里，不乏非常有设计感的钢笔头，有把笔头做成手指形状的，也有设计成皇冠形状的。看到这些独特的设计啊，总是会让人不禁想象，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把这些千奇百怪的形状安放到小巧精致的笔头上的。当然，除了独特的笔头设计之外，这个博物馆里还有很多用钢笔头排列出来的华丽图案，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这个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钢笔和墨水，还有它们的制作工具。你可以细细地品味钢笔的发展历史，博物馆由内而外散发的文艺气息，总是会让很多参观者流连忘返。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干嘛听苦情歌一杯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杯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时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SN 九七四
2: ISN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南昌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1: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974。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2: iFM 974